0: 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
1: 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
2: 吓

0: 济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
1: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2: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

0: 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伯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
2: 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3: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0: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1: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行得畅，走得美，
2: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0: 北京时间9点整，
3: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4: 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藏在敲门声里的故事。
0: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1: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0: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2: 共赴温暖。
1: 老小区楼道狭窄，红马甲义工拎着新鲜的蔬菜，熟门熟路地爬上了单元楼。开门的老人一看见那抹红色，脱口而出的就是一句：“邱大妈来了呀！”简单一句话，道尽了9年相伴的信赖。这个始于2018年的入户助老项目，隶属于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项目名称呢，是以义工副队长邱玲娟命名。

烟时，让敲门声成为老人们平淡岁月里最值得期盼的。

0: 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

0: 给您醒一醒，你以为的健康粗粮可能都是
1: 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0: 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孔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

0: 观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
1: 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
3: 一句话道尽了九年相伴的信赖。这个始于2018年的入户助老项目，隶属

所喜儿，我认为哈，作为子女，如果需要父母帮忙带孩子，就一定要明白以下几点。第一，老人带孩子真的很辛苦，劳心劳力的伺候月子，照顾孩子，同时他们依然会担心，害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担心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甚至是哪里做的不符合孩子

作为父母，必须要给孩子强大的信心，更要给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让孩子尽快的从痛苦当中走出来。虫子的床边陪孩子说话聊天，想着法的逗孩子开心，和孩子一起回忆小时候的故事。孩子的父亲呢，是一位初中老师，每天下班以后第一时间马上回家，从外面给孩子带各种各样喜欢吃的东西。

是鼓励他的儿子说，你虽然失去独立行走的能力，但是你绝对不会失去，更不会停下追求你未来美好人生的脚步。所以孩子的父亲呢，每天都会为孩子来讲述世界各地身残志坚的人，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的人生成功，活出了自我价值。所以孩子本身就优秀，再加上父亲的鼓励，母亲的精心照顾，逐渐地走出了痛苦的阴影，决心立志要在床上、轮椅上。

我，决心收养我，就是给自己找负担。但是随着这些年我做老年事业，接触的老人越来越多，我知道了当年的马奶奶决心收养我，并不是给自己找负担，她是把我当作她爱的延续。

是希望有我的陪伴，在晚年不再孤单寂寞，是让他的晚年有个乐趣，有个盼头，活得更有意义。即使我再不懂事儿，再不成才，在马奶奶心中，她依然把我当作宝贝一样的对，他们为什么会给我们生命呢？所以我才说，没有任何一个老人会把自己的孩子当作负担，即使是负担，那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一定不是。即使照看孩子再累，即使和儿女生活在一起会有一些摩擦矛盾，即使有时候心里会感觉很委

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

0: 中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
0: 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兼
2: 成总部经济的一个聚集体，希望在5年之内让安吉县的软件信息服务业年度营收能够达到20亿元以上。
3: 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同时，生活性服务业也在向高品质多样化融合化升级。结合40条细分赛道，德清推动服务业从产品思维向场景思维转型，以商旅文体建融合的新场景，催生服务业发展的新增长。德清县发改局党委委员姚亮亮说，
4: 我们也将依托莫干山 AI 影视城，围绕虚拟影视、 AI 及 C 加动漫、精品短剧等方向，全力打造长三角一流数字文娱。

0: AI 影视城围绕虚拟影视、AI 及 CG 加动漫、精品短剧等方向，全力打造长三角一流数字文娱基地，出台了德清县打造全国微度假首选地三年行动计划，构建六月新场景，通过引入国际顶尖 IP 和系统性的赛事运营，扎实推动全县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
1: 从消费现场到生产一线，从软件信息到文旅融合，湖州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路径愈发清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未来五年湖州要让服务业真正成为主动力产业，不是简单的做大数字，而是让生产性服务业帮
2: 国庆系列活动把非遗展演、光影观影和商贸消费串联起来，覆盖古镇景区、城区影院以及140多家合作商户。南浔区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吴高杰说，
3: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发放了电影优惠券近万张，带动电影的上座率呢也超过了15%。那么通过电影院拓展到周边的一些消费的商圈啊，整体形成一个电影加消费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
4: 2020
5: 送餐送很辛苦，要让他们吃得好嘛，对，为大家更好的服务，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6: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8: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9: 钱塘江大潮壮观天下舞，

0: 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天然气水合物测试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